今天881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新歌 Someone to Love， 作为 Scary Movie 2专辑当中藏着的最终光源，这首柔和抒情风格的作品呢已于5月4日零点上线。这首歌以温柔抒情的风格进行了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得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能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的挣扎，而是双向的映照与陪伴。从被爱到学会爱，这段温柔的连接正是 Someone to Love 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一起欣赏严浩翔带来的这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 Someone to Love。 When I'm alone, I'm alone. Every moment down in the dark night, when the shadows hit me, you always come to my mind.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有没有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关系，加菲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吧。这个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卖爆品，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因为在我们的 UP 商城价格非常的合适，毕竟我们有广播的渠道价，听众的团购价一直以来都是很给力的，老朋友可以发秒杀到后台先去挑选了。如果不熟悉这个单品的，我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并且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些问题。而且这个眼霜呢，它不仅是可以眼部用哦，它全脸都可以用的，你还可以把它当成颈纹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高。最舒服的就是它欧莱雅这个紫熨斗眼霜自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你看连这个脸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一般来说啊，很多品牌的这个眼霜一支最多也就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这个眼霜呢，它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高，非常的实用。所以母亲节给妈妈送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合适。你看，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守护它，咱们就从帮妈妈来爱护眼睛开始。母亲节的活动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这一支呢，平常的售价是要卖到31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福利直降13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优惠，福利也送不停，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可以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哦，到手两支眼霜，一共是60毫升，只要188块钱，买一送一，你说值不值？不仅如此，节目新年下单，我们还加码再送大家一个母亲节的赠品，就是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啊，我们男生也是要保养自己的嘛，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下单一份可以作为两份礼物送给两个人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放轻松来了，
7: 音符跳一跳，烦恼。

跳调，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很多听友都跟我们说，其实是想准备一些礼物的，但是又不知从何下手。思路打开，朋友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妈妈们会很喜欢的很实用的礼物，就是奥克斯披肩式肩颈按摩仪。我相信啊，平时咱们上班啊，经常对着电脑，下班回家又总是搂着手机，爸妈年纪大了，这个肩颈啊时常就会觉得很酸胀。虽说咱买了一份母亲节的礼物，但实际上是全家都能用的，所以这份礼物买回去，我觉得咱妈一定不会唠叨你乱花钱。它这款按摩仪啊是仿人手虎口八字形态的，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哇，真的就像真人在揉捏一样，把咱僵硬的肌肉给它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啊。而且它有一个斜推的设计，特别贴合肩颈自然的弧度，连斜方肌这个非常容易发僵发硬的地方都能够按摩得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不少。它还有三档力度可调，同时它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42度的恒温热敷，舒服加倍啊，充电无线都能使用的，充满一次能够续航2个小时。它还有一个10分钟自动定时的功能，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你像这个肩颈啊、腰腿啊还有手臂都能按的，哪里累按哪里，窝在沙发上按摩10分钟非常的舒服。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它不仅只适合父母，像久坐的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都非常适合。奥克斯肩颈按摩仪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它日常的售价呢是要卖到快200块钱了，那这次呢 UP 商城和奥克斯品牌的厂家直接合作，母亲节做了一个限时的优惠，只要99块钱，几十块钱买回家全家都能用，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呢？现在下单的话还给大家配一个红色的礼盒装，那这样的话母亲节你送妈妈送长辈就显得特别的用心嘛，只要99全家都能用。母亲节咱就给妈妈们送健康，买个按摩仪省钱省力还实在，质保也很到位哈，一年内如果有质量的问题免费换新。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给妈妈买一份礼物吧。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退位，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4: 嗨，各位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这眨眼间温馨的母亲节还有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想问大家，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吗？送礼物啊，还是要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并且还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护肤品算是女性的刚需了。你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带孩子也比较熬夜，比较疲惫哈，脸上暗沉发黄。如果只靠简单的水乳，虽然能保湿，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了，所以这个护肤咱要打组合拳。再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我们爆款商城五月的礼遇季，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知名套装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体验面部精致护肤，送给这个女性的不管是长辈也好，爱人也罢，他们肯定会很喜欢，同时我能保证不会让你多花钱。兰蔻的高端精纯系列全套配齐啊，要50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在魅力881，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的是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价，直接给大家打2折怎么样？只需要999就能够带走三大正装，包含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你看这个精华水啊，它能够提亮维稳，帮助后续营养进行深度渗透。那面霜呢，它能够紧致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和养分。而眼霜啊，它是能够精准的呵护咱们脆弱的眼周皮肤，像这个淡纹啊、鱼尾纹啊、疲惫的那种倦容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全部都是正装哦。今天下单900多块钱，不仅能够带走这三大瓶正装，还会再送大家一个精致的礼盒礼袋，这样的话呢，节日的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大家送人也是很方便的。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兰蔻高端精纯经典配方，大家一定要体验体验，就知道它这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再搭配王牌的成分波色因，能够怎么从基底到表面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全面焕新。发送大牌到后台来体验一下吧。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份好礼，一份宠爱，送给身边珍贵的他吧。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据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五一假期已过，一批考试接踵而至，如本月即将举行的注册建造师1级、2级考试，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等，提醒考试人要提前做好考试安排。因市政改造需要，即日起至15日，洛阳中州路、建设路、天津路等相关路段实行分段封闭或半幅通行，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合适。你看，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守护它，咱们就从帮妈妈来爱护眼睛开始。母亲节的活动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这一支呢，平常的售价是要卖到31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福利直降13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优惠，福利也送不停。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可以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哦。到手两支眼霜，一共是60毫升，只要188块钱，买一送一，你说值不值？不仅如此，节目新年下单，我们还加码再送大家一个母亲节的赠品，就是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啊，我们男生也是要保养自己的嘛，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下单一份可以作为两份礼物送给两个人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3: 主打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4: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4: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

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而悦，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体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近日，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日前，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新化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迷你剧《喀什恋歌》正式开播，《喀什恋歌》以喀什古城为叙事底色，为观众呈现当代新疆人文画卷的同时，聚焦当代青年成长议题，讲述他们以热爱带动传承、用奋斗点亮理想的温暖故事。日前，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在演出现场表示，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其称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温馨提示：夏季如何清心火、养心脏？推荐您多食用西红柿。西红柿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血管健康都有好处，能帮助降低心脏病、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有没有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关系，加菲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吧。这个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卖爆品，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因为在我们的 UP 商城价格非常的合适，毕竟我们有广播的渠道价，听众的团购

价一直以来都是很给力的，老朋友可以发秒杀到后台先去挑选了。如果不熟悉这个单品的，我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并且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些问题。而且这个眼霜呢，它不仅是可以眼部用哦，它全脸都可以用的，你还可以把它当成颈纹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高。最舒服的就是它欧莱雅这个紫熨斗眼霜自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你看，连这个脸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一般来说啊，很多品牌的这个眼霜一支最多也就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这个眼霜呢，它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高，非常的实用。所以母亲节给妈妈送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合适。你看，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守护它，咱们就从帮妈妈来爱护眼睛开始。母亲节的活动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紫熨。

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可以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哦，到手两支眼霜，一共是60毫升，只要188块钱，买一送一，你说值不值？不仅如此，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加码再送大家一个母亲节的赠品，就是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呀，我们男生也是要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呀，我们男生也是要保养自己的嘛，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下单一份可以作为两份礼物送给两个人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拒绝 emo，
8: 主打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1: 旋律绕耳边，
12: 快乐每一天。
13: 沉浸式听歌，
14: 沉浸式放松，
1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6: 全程甜滋滋，超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支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

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运输六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昨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宁中岩、杨金娇、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

0: 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国庆的往未来飞的客机开启了我们魅力慢生活的第二个小时，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俗话说呀，入夏吃苦胜似进补，这两天有没有吃点苦头呢？当然这个苦不是让大家吃生活的苦啊，我们可以吃食物的苦，除了我们熟知的苦瓜之外，像莲子呀、红苋菜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吃这些苦味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倾泻身体中的火气，然后去暑、去燥、去湿。尤其是这两天天气非常干燥，而且接下来从5月11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高温会骤然降落在我们的头上啊，很多地方温度会达到37到40度，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你的春装还没有穿几次，然后就要变成短袖 T 恤短裤凉鞋了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物。另外夏天了，你的家装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窗帘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要能遮光，而且还能够让你的这个房间的质感得到提升。那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家装基金啊，家装的补贴，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啊我们的合作方共同举办的，您回复省钱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如果您对环保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监测，让您住得更安心。许巍，曾经的你。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现在是下午1:18，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在一天当中啊，人什么时候回信息最快呢？哎，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啊，这是有研究的啊。研究发现啊，一天当中回信息最快的时间分别是早餐后的10分钟，午餐后的1点，就是当下。这个早上10点呢，可能是人们吃完早餐后啊，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可以更有效的、更高效的处理信息。是不是说有些人觉得工作累了，像摸鱼，所以就回信息？而下午1点，就这个点呢，是午饭后午休之前的空闲时间，人们可以再次的浏览信息和回复。那么到了下午4点之后呢，这个信息的回复率就大大下降了。那晚上8点一直到第2天早上7点呢，很多人几乎就不太积极回信息了，这个叫做社交静默期，还真的是这样。反正晚上8点之后，我基本上，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而且孩子是学龄阶段的话，应该很懂我说的吧，你就基本上顾不得看信息，对不对？很多同一天晚上给你发的信息，你到第2天早晨才能够看到，然后赶紧回复。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信息最快呢？那不管回信息也好，还是发现

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友情岁月又是谁的青春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刚刚的那首友情岁月能不能把你拉回到你的青春岁月呢？要再次给大家说啊，这个月的16号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会迎来自己23岁的生日，在这儿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星光音乐会啊！如果您有才艺，唱歌跳舞啊什么啊都可以啊，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期待您在现场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演出，好不好？友情岁月，也希望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当然也会留下皱纹，对吧？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淡一些，尤其是在妈妈的眼角上，皱纹能够淡一些。所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的 UP 商城第二个小时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眼霜界的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里面的玻色因含量非常的多，可以真的做到淡化眼纹。一般来说呢，眼霜一支是20毫升装啊，但是欧莱雅眼霜呢是30毫升大容量，也就是说您一支可以当成2支来用，性价比超级高。今天的 UP 商城我们的母亲节福利专场，原价一支319，现在一支到手只要188。当然除了福利优惠之外呢，现在买一支我们再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同款，也就是说2支眼霜到手只要18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限时赠送您价值99元的迪奥999口红中样一支啊，又有眼霜又有口红，送妈妈非常合适，回复秒杀吧。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乘机。

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也希望在这个母亲节呢，我们的妈妈们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满的爱，不管是一个电话还是一份礼物，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秒杀啊，或者回复大牌，选择你所喜欢的。当然满满的都是爱也希望充满在你的家。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而且今年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家，他们的董事长，华普装饰的董事长，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那如果被采纳的话，帮助他们提升的质量和服务的话呢，还会当场给奖励啊。您现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另外，如果您是对一个环保要求特别高的朋友，或者是说啊，您特别在意这些这个，比如板材用的品牌的话呢，这次也来对了。这次完工之后呢，我们还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入住更安心，也让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下午的1: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5月6号之后呢，我们大多数的单位都已经调整了作息时间，下午的工作时间是从2点半开始。那么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呢？打起精神啊，到了办公室可以泡一杯茶品一品，然后呢调整一下状态，开启我们下午的工作时光。也期待各位能够有一份好心情。当然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是从5月11号开始呢，温度会高达37度以上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突然觉得这个点就说防暑降温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可是温度就摆在面前，也要好好珍惜这两天的难得的凉爽。还有就是我们在调整家里空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车的空调。如果空调不制冷的话，不一定是空调出问题或者需要加氟了，很可能是您的车机。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大家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郑州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多云转晴，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3到24度。河南本轮降水结束，今日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7级，周末的气温将会回升至35度左右，需要防范小麦干热风。省应急厅发布大风安全提示，外出远离广告牌与临时围挡，户外作业需要暂停高空及吊装作业。郑州加强麦田管理，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大风天气易导致倒伏，农技人员下沉指导田间管护。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向好。工信部批复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依托天启星座服务海洋渔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广西南宁动物园成功繁育亚洲象幼崽，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母子状态安稳，正接受专业养护。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大风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风保暖，周末气温回升，适宜户外轻运动，及时补水防干燥。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月光，那种古风的编曲婉转绵长，弦乐和国风韵律相融，高低音的转腔细腻又非常的具有叙事感，好像可以把世间的起落、人间的悲欢都融进月色的旋律当中。欢迎各位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在15:05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有一句话说，这个生活哈，从来没有承诺过它会是公平的。生活能够给你的承诺就是，你将会在成为真正的自己的过程当中找到快乐和满足。你看，我们就是一个不断的成为自己的过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那个词，就是中年叛逆。今天的公众号上就推了关于我对于中年叛逆的一个理解哈，我觉得它和成熟其实有时候是相融的。我们在少年时候的叛逆，我们需要对抗世界，是吧？但在中年叛逆，其实我们就是勇敢的过自己，勇敢的活自己。就是当我们和生活和解，接纳不完美的际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懂得怎么样去更加的笃定和坚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莫蔚带来的这首I Do， 这首歌是以非常简单的编曲搭配它很有辨识度的慵懒的声线，气声质感松弛又治愈哈，低吟浅唱之间就诠释了那种内心的笃定温柔的告白。我们来听莫文蔚所带来的这首 I Do。

我为带来的 I do，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到周日的时候呢，就是母亲节了啊，就是我们上个小时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那个礼物哈，就是紫熨斗眼霜啊。这个小时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另外的一款，您看看哪个更适合呢？可以来挑一挑哈，就是奥克斯披肩式肩颈按摩仪啊。我觉得不光现在是父母啊，这个自己也很需要这种，是吧？这款按摩仪的设计呢，就是那种仿人手虎口八字的形态哈，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像真人揉捏一样，把那个僵硬的肌肉可以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这个是斜推的那种设计哈，非常的贴合肩颈自然的弧度，连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也能够按摩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不少哈。三档的力度可以调节，比如说妈妈喜欢温柔一点的啊，爸爸受力比较重一点哈，一键切换就可以。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
3: 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但是我们听到水木年华带来的启程啊，家里面有这个做装修需求的朋友哈，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是吧，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呀、啊、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等等哈。现在不用愁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哈，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然后百万质保金有

问题咱就赔，绝不对为推诿扯皮。而且还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哈，有好的建议还会现场给你发奖励，真正的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哈。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扫码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的微信哈，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Alin 黄丽莲带来的这首《我爱你》，欢迎各位在15:3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到再来说说这个周末的母亲节吧，这个上个小时给大家推荐过我们这个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啊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也是欧莱雅家的热卖爆品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哇，一段时间没有见妈妈就会觉得说觉得老了一样哈，那眼角的皱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母亲节我们把这个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妈妈是不是也特别的合适哈。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内含知名的成分波斯因 Pro，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坚持使用的话效果会更加的明显，眼霜不但是全脸可以用哈，还可以当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真的很高。关键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自带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是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连脸部的按摩仪的钱都省了哈。日常我们买眼霜的话，一支一般就是15毫升、20毫升装，对吧？欧莱雅的这个眼霜呢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可以当两支来用，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也很实用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日常的售价呢是319。

来到我们的商城母亲节的专场福利，直降130，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的优惠之外，福利也是送个不停哈。现在买一支欧莱雅眼霜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眼霜共60毫升，只要188，买一送一，超值哈。在节目期间下单还限时赠送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一支哈，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萧敬腾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哈，我们说这个如果哈，就是如果以前我们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们经常如果活在这样的内耗当中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很焦虑，对吧？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在装修的时候踩过坑，那没有关系哈，我们再有需要的时候碰到比较靠谱的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是吧？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怕踩的坑就是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呀、延期没有人管呀等等哈，辛苦钱打了水漂，那真的是太可惜了。现在不用发愁哈，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哈，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这个添加记者微信哈，让媒体来为你的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当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城线，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日前发布，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5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关于确定首批省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确定洛阳市洛河市为河南全省首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5月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等13家银行，成为郑州商转公贷款直还签约银行。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明确，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入1/4决赛，国乒男队和女队的对手均是韩国队。稍后17点，中国女团将对阵韩国女团，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俏皮的一天。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严璐。又到了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的播出时间了。健康河南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我们省内三甲医院的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哪位呢？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徐光。那徐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啊，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睡眠研究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委员会委员，郑州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哇，这个时候我太需要他了，就是保护这个咽喉该怎么保护呢？包括怎么来远离这个漫天飞舞的飞絮呢？帮助我们远离咽喉炎症的困扰哈。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4: 各位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郑州人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徐光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受到邀请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题目吧。

0: 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如何防护啊，如何这个远离这个咽喉炎的这个困扰。
1: 嗯，就是这几天的话呢，我身边真的不止一位两位都在说啊，那个飞絮太多了，说搞得我嗓子眼里面就是特别痒，然后有人说鼻子也是痒痒的哈，等等，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飞絮有关呢？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朋友吗？
0: 嗯，是的，特别是春夏之际这个时候啊，郑州市这个一个是天气比较干燥，另外呢就是郑州的这个大风的天气也是比较多啊，这个飞絮啊、柳絮啊、这个树粉呢 啊这跟随着这个大风的这个飘散到这个空气当中啊，会对我们的呼吸道呢造成一定的侵扰。当然到吸入到鼻腔里啊，会引起这个鼻子痒、打喷嚏、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吸入到喉咙里啊，会引起喉咙痒啊、喉咙咳嗽啊、痒咳嗽呀、有痰呐、还有异物感啊这些情况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啊。当然这当

0: 是不是也有关联？
1: 嗯，对，这个每到这个，其实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这个咽炎、扁桃体炎呢，包括鼻炎的病人呢，就会门诊量就会比较大一些啊。主要是第一，这个气候的不太适应，另外呢，跟这些啊，刚才您说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漂浮物呀，这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季节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就是说，一到夏季之后，白天天气还是比较热啊。另外我们啊，包括饮食习惯上的一些改变呢啊，都会导致这个咽炎呢，还有这个扁桃体炎的一个发作。
0: 所以如果说哈，您觉得说自己嗓子不舒服的话呢，然后呢也可以及时的到这个正规医院哈，找专业的医生帮助来看一看，是吧？就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这个稍微哎，我觉得是因为季节的变化，或者我喝冷饮了，或者说就是这种柳絮花粉的刺激导致的这个不适哈，我没有管它，如果不管它的话，会不会往那个严重的程度去发展？
1: 嗯，是的，有可能
0: 也会有 啊。
1: 对，比如说这个，引起的这个主要是引起第一个引起过敏的这个症状啊，过敏的症状它主要是侵袭到呼吸道嘛啊，鼻子啊，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呀。
0: 它不会自行痊愈吗？
1: 这个过敏这个可能会随着这个季节这个过去才会慢慢会好
0: 哦
1: 啊，然后它往下呼吸道走的话，会引起这个咽炎，过敏性的咽喉炎啊，嗓子痒、咳嗽啊，甚至再往下呼吸道走，会引起哮喘呐 啊等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啊。
0: 所以说咱们也没办法等这么长时间，是吧？
1: 对，就是如果说是你感觉到自己的一些措施没办法起效的情况下啊，甚至说越来越严重，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就诊啊，接受正规的一个治疗，不要等到它严重的时候啊，那可能这治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0: 是，当然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也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咽炎，什么是扁桃体炎哈，就这两个该怎么区分呢？
1: 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啊，咽炎和扁桃体炎它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咽炎呢，主要是我们整个的咽腔黏膜的一个炎症啊，这里面包括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扁桃体呢，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淋巴器官是我们这个口咽的两侧对称的这个淋巴器官，它是一个实体性的一个结构啊，它是一个我们的淋巴组织啊，它引起的炎症呢叫扁桃体炎啊。咽炎呢，它这可能是整个咽腔黏膜的这个都会发生一些炎症性的改变啊，这个范围比较广一些。
0: 那就是我们个人的话，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给它区分开，是吧？
1: 对，不太容易区分开啊。炎扁桃体炎来说，它主要是这个疼痛感呢不舒服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咽腔的两侧啊，是对称性的啊，这种疼痛感是比较明显。另外呢，就是说，扁桃体炎发作的时候，可能咽痛更加疼痛一些，比如吞咽疼痛啊、吞咽的疼痛啊比较明显啊。另外呢，可能引起发烧啊，甚至说全身的一些不适。咽炎呢，它可能主要是咽腔黏膜的炎症啊，它可能吞咽的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它会你具体感觉不到哪个地方的疼痛啊，不是说是这个具体的位置不太明确啊，疼痛感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当然，它有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它可能也会引起发烧。
0: 就是急性扁桃体炎发作的时候，一般都会发烧吗？
1: 这个也一般情况下80%的病人都会发烧的，但是有些病人可能特别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炎症的这种病人，慢性扁桃体炎的病人呢，他可能长期的炎症导致他这个细菌的毒性不是那么高了，他可能发烧的症状不会特别明显。
0: 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扁桃体炎会那个反复发作，好了之后哎，突然间怎么我一上火呀，或者怎么回事就又复发了，然后最后还会转成这个慢性的，是不是它根治起来也特别的难？
1: 是的，扁桃体炎的话，主要它这个器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淋巴组织，而且这个淋巴组织我们张开嘴有时候可能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凹陷，就像一个小窝窝一样，有大概有10到20多个小这个扁桃体的凹陷，就是我们吃饭呢，或者说是吃东西啊，或者这些细菌呢，还有这个食物的残渣呢，容易存到这些扁桃体的硬窝里面啊，甚至有些细菌呢，比如说菌谱菌呢啊，它容易种植到这个扁桃体窝里去啊，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扁桃体炎的反复的发作啊。他们这个扁桃体炎呢，主要是跟我们的抵抗力啊有直接的一定的关系啊，就是说如果你抵抗力好的时候啊不太容易发作，如果你 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发作。
0: 哦。

0: 好，看来这个抵抗力还是王道哈。
1: 对，这个扁桃体炎呢，它咽炎是很咽炎，比如说急性的咽炎，它一般好了一次就不会再反复的发作这种，但是扁桃体炎它会啊，特别是你没有经过整个的治疗，这个治疗的不彻底，这个细菌种植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它就是趁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症状。
0: 好，我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哈，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呢，我之前就是急性扁桃体炎，医生说你必须输水输个5天时间，我只输了3天，感觉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没有继续输水。想问一下，这个还会以后如果身体抵抗力不好的时候会发作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一般我们推荐的疗程都是5到7天、甚至有些病人如果说是经过细菌培养，发现他这个细菌毒力比较强的话，可能去到10天左右的这个治疗的一个周期啊。当然，我刚才说了，跟你免疫力关系很大啊。不过如果说是你最近比如说比较劳累，熬夜了啊，或者人家说是喝酒啦、酗酒啦啊，这个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状态啊。
0: 行，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哈。3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的话呢，您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有请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徐光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当然也看到朋友们呢非常关心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方面的问题，已经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发这个成长这个关键词了哈。那其实呢，3到18岁是这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呀，他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信赖。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觉得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这一个月话费比较贵，100-200哈，想给话费瘦身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价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徐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待会儿再来聊，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

0: 蹉跎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问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徐光。徐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立夏飞絮，怎样科学调养来远离咽喉炎症的困扰。这立夏刚过，气温回升，昼夜温差加大，加上呢柳絮花粉飘散，日常吹空调呢饮食偏凉，眼下也正是咽炎扁桃体炎的高发时节，一些朋友会出现嗓子干痒、异物感，还有这个咽喉肿痛等等不适反复啊，感觉这个发作难愈。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徐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聊这方面的相关话题。您在直播的时候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在那个直播哈，这个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啊，或者收藏啊都可以哈。因为随着除了这会儿可以实时观看来我们的直播之外的话，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的直播回放就放上去了，您随时点开链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哈。您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主任，我觉得那个慢性咽炎是不是就是特别的这个顽固哈，有的时候呢感觉治疗一段时间好转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反复发作了哈，这个能给他彻底治愈吗？
8: 好，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在临床上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慢性咽炎本身呢它这个病因就比较复杂啊，本身就是它有一些致病的因素啊，另外呢有一些身体的一些特异性啊，所以它决定了它这个病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的话啊，过敏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啊，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跟他临近器官的一些感染呢，比如说有些病人有鼻炎呢，有这个扁桃体炎呢，甚至说有一些跟这个我们的胃病啊有关系，胃食管的反流啊可能都有关系啊。另外呢还跟一些比如说职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主持人这种平时说话会比较多，
7: 经常需要
8: 啊，对
7: 啊，说话多的人哈，
8: 对，老师啊，还有这个销售员呐、啊，这些他说话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男同志可能经常抽烟喝酒啊，这个比较多。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饮食方面不注意，经常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所以他病因很多啊，也不是说不好治，比如说这个儿童型的这种儿童也有这种经常咽炎的病人哈、啊，经常清嗓子，可能跟他鼻窦炎有关系。如果说他鼻窦炎能够治好的话啊，他这个咽炎就好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有些人跟他的胃病是有关系的啊，他这个胃食管的反流，这个经过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这个治疗，抗酸的治疗，抑酸的治疗之后呢症状也会明显的改善啊。当然这个病因多啊，病因治疗里面每个人的治疗的这个根据病因的不同啊，治疗的方法也会不同。大家不要没有信心，其实有一些

0: 病人还是能够治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体质性的因素啊，可能会反复发作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就职业性的因素，他需要不停的说话啊，你可能好了一段时间啊，他这个讲话多了之后他可能又会出现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单靠药物能够完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明白了哈，就是我们尽可能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到的，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那个吃的方面哈，刺激性的食物少吃一些是吧？
0: 对，就是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啊，那可能有些病人
1: 就说，有些人会觉得我经常吃也没事儿哈，
0: 也没事儿，但是那我这么都不能吃一点辣的，一吃一点辣的咽炎就犯了啊，那这个可能是个人一些体质的原因啊，这个是不是靠药物能够彻底解决的啊？
1: 是，有的时候每个人也最了解自己的身体嘛，是吧？
0: 对，
1: 我们稍微避免一些，觉得自己的身体适合什么样的食物呀，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啊，适合什么样的作息哈，都是有这种微小的差别的。
0: 啊，就是每个人呢，可能适合的这个生活方式也不一定会一样啊，所以可能是从基因里决定的啊，这个是没办法去改变的，所以这我们只能去适应这个情况啊。
1: 好，那您看就像这个时节哈，就哪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最容易诱发这个咽喉发炎的？
0: 这个一个是就是立夏了之后呢，天气该逐渐的变热啊，其实大部分人来说啊，可能就是觉得没有胃口啊，天气一热就会没有胃口啊，就会用这个水果呀，还有这个这些，就比如说喝的一些冷饮呐，吃一些比较凉的食物啊，比如说你挑一些比较重口的呀，像凉皮儿啊，饮料啊，
1: 凉皮儿都算重口的了。
0: 当然，我的意思说凉皮儿的话，那可能会放很多的辣椒呀，这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经常吃这些东西的话，也是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咽喉呢造成一定的刺激啊，特别是有些病人他可能会有一些胃食管的反流啊，他大量的吃，夏天喜欢吃这个水果是吧，特别是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比如西瓜呀啊，吃完之后他这个胃酸产生过多啊，它就会反流到我们的咽喉部，也会刺激我们的咽喉啊，造成我们的咽喉的不舒服啊，一个是尽量避免大量的吃这些凉的东西，另外呢就是特别甜的这些水果啊，我们也尽量的少吃，不要大量的吃这个甜的、含糖量特别高的水果，特别是晚上，这样很容易造成胃食管的反流，这个话会刺激我们的咽喉，造成这个咽喉的异物感啊、不适啊，这个是。
1: 你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哈，请问熬夜对咽喉健康会造成影响吗？
0: 熬夜是这样的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哈，一个是。我也在临床上见到一些病人，因为熬夜的话，他会，比如说他会辅助喝一些，比如说，饮料呀、咖啡呀，或者是茶呀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啊，这个呢会对咽喉造成一定刺激，啊，另外呢，熬夜的，就会造成我们抵抗力的下降。我刚才说了，这些扁桃体炎的病人，啊，一旦连续的这个熬夜啊，老身体的劳累呢，抵抗力下降了之后呢，扁桃体炎呢就容易发作，啊，咽炎呢也容易发作，特别是一些男同志，啊，晚上熬夜喜欢抽烟呐。啊，喝一些这个刺激性的这个饮料啊，啊，这个两方面的因素吧，一个是都会造成这个咽炎和扁桃体炎的一个发作，
1: 所以咱们尽量还是就别熬夜，如果熬夜的话，也不要再喝那些刺激性的饮品了，是吧？
0: 因为他想提神嘛，都会喝一些刺激性的，比如咖啡呀、茶呀，比如说男同志喜欢抽烟的啊，这个就很容易打的，以对咽喉造成刺激，另外呢，对这个免疫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主任，您看，就有很多人嗓子一不舒服，喜欢吃那个消炎药哈。这种自行用药的方式存在有隐患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咽炎它这不一定是我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啊。病人说，哎呀，我吃两天的消炎药了，还没见好啊。实际上，这个咽炎呢，它不一定就是一定是细菌的感染啊。如果说是。有明显的这个咽痛比较明显，或者说发烧的情况啊，可以考虑酌情的使用抗生素。当然，这个也是建议在医生的建议下啊。如果说没有说是特别的，就是不一定是细菌感染啊，只是一些炎症因素的刺激，比如说过敏呐、比如说反流呀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些炎症的感染的刺激啊这些情况下。比如说饮食上的这种刺激啊，造成这种炎症啊，它不一定有细菌的感染，这个我们也不建议使用抗生素啊，特别是没有在医生指导的情况下用抗生素，这个还是不建议的啊。
1: 好，不太建议自行用药是吧？

0: 抗生素哈。
1: 啊、对。
0: 您看关于这个儿童也是咽炎、扁桃体炎的一个高发人群，就孩子发病和成年人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儿童发病的话，它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哈。它比儿童的话，全身的症状会比较重一些，比如说它发热呀、浑身酸痛啊，这个比例会更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儿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啊。另外呢，就是说，儿童呢它有它自身的解剖生理的一个特点啊，容易引起这个临近器官的被感染，比如说引起这个中耳炎呐、引起鼻窦炎呐、等等，它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感染，甚至说产生一些并发症会更多一些。比如，所以说儿童这个，咽喉炎呢，包括扁桃体炎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好，也不能说自行在家里面来用药是吧？
1: 对。
0: 您看这
1: 儿童更不建议啊，
0: 更不建议
1: 啊。对，儿童的话，一个是儿童他这个肝肾功能还没有那么健全啊，他个对于药物的这个代偿的能力也是没有成人那么健全啊，容易造成一些药物性的这种肝损伤啊等等，这个还是不建议，更加不建议在家里自行的这个用药啊。
0: 对，大家会觉得说扁桃体发炎了，这个好像很常见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还是尽可能哈带孩子线下就诊哈。好，我们这时候看到平台上呢也有朋友们在问哈，说这个母亲节要到了，咱们UP商城准备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吗？然后当然了哈，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本周日母亲节，刚好我们也休息哈，就想陪着妈妈一起吃个饭呐、或者再顺道给妈妈再带一个妈妈能够用得着的这个礼物哈。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这款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哈，因为呢大家会觉得很多时候岁月那个痕迹就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呢我们带来这款眼霜界的知名单品，也是欧莱雅家的这个热卖爆品哈，给这个妈妈来用一下。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内含有知名的成分波色因，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以及这个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问题，坚持使用效果更明显。眼霜不但全脸可用，还能够当这个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关键呢就是这款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自带冰感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呢，也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连脸部的这个按摩仪的钱都省了哈。一般来说呢，眼霜一支大多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紫熨斗这个眼霜呢是30毫升的大装，那个一支呢就看一看差不多是一支半了吧，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也很实用。母亲节活动价格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单支，日常售价是319元。今天呢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福利直降130，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这个价格比较优之外，福利也送不停啊！就现在您买一支，我们再送一支眼霜，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等于说到手两支眼霜，共60毫升，只要188元。买一送一呢也是非常的超值的哈，节目期间如果您下单的话呢，限时再赠送价值99元的迪奥999口红1.5克一支，价格实惠，送妈妈自己用还是送朋友拼单都是非常划算的，还是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吧，一份礼物可以送到两个人。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赶快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许光。许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立夏飞絮，怎样科学调养，远离咽喉炎症的困扰。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

0: FM 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徐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其实这会儿的话呢，可能各位非常关注就是周日这个母亲节哈，我到底送妈妈一个什么样的实用礼物呢？每一个妈妈的需求不一样，可能有些觉得说我妈妈不太喜欢用眼霜这个产品，哎，您看这个产品怎么样哈？这个奥克斯的披肩式颈部按摩仪哈，然后这也是 UP 商城呢，我们这个小伙伴挑选了好久呢，给大家来倾力推荐的一款母亲节的心意好物。那这款按摩仪的设计呢，就是仿人手虎口八字形态，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像真人揉捏一样，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那斜推设计贴合了这个肩颈自然弧度，连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也能够按摩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后呢，整个肩膀都会感觉非常的轻松，三档力度可调，像妈妈喜欢轻柔，爸爸受力重，一键切换，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热敷，舒适加倍，充电无限使用，充满一次呢是续航120分钟哈，这个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像我们按摩肩颈啊、腰腿呀、手臂啊都可以，就哪里累按哪里都行。窝在沙发上按摩10分钟，疲惫一扫而光，浑身轻松。这个真的不只是适合父母哈，久坐的上班族呀、常开车的朋友也都用起来觉得非常的舒适。奥克斯这个肩颈按摩仪官方旗舰售价呢，我们看一下是199块钱。这次呢 UP 商城和奥克斯品牌厂家直接合作，母亲节限时特惠只要99元，买回家全家人都可以使用，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现在下单配红色礼盒装来发货，送妈妈呀、送长辈都显得特别用心，只要99元，全家人都能够用。母亲节送健康，买个按摩仪是省钱省力还实在，质保也到位，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您可以这会儿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哈，这个立夏之后哈大家会觉得说中午的时分我觉得特别的热，像这会儿我们直播室呢也是已经开始吹空调了哈。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空调环境好像特别容易会伤到咽喉，徐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是对，我立夏之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医院的呀，各种门诊啊都开始的相继的这个把空调都开放了。这个呢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人群来讲，就是可能不太适应啊，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呐、孩子呀身体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的情况下，特别是有咽炎、扁桃体炎的病人特别是慢性咽炎的病人，可能就不太适应。一个吹空调，这个温度差会非常大。另外呢，就是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呢，咽腔也会比较干燥一些就是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刺激啊，会产生一些咽腔黏膜的一个水肿啊，导致一个咽炎的一个发作。
0: 有什么办法吗？
1: 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第一还是不建议把空调的温度开得特别的低就是另外呢就是说不要长时间的在暴露在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这个下面另外呢就要及时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分可以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到空调屋走出去呢透透气啊等等再回来另外有一个自己给自己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尽量呢晚上睡眠的时候呢不要长时间的这个开空调，这样的话晚上也容易导致一些免疫力的下降导致一个咽炎扁桃体炎的一个发作
0: 就是自己家里面好控制一些哈但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办公场所呀那就没办法了
1: 有些病人就来看病的时候呀医院这个空调有时候它会开得特别凉因为医院本身人口密度会比较大一些会空调开得也带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呀比乘坐这个交通工具这个也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这个吹这个空调要及时补充水分吧如果说是你对这个空调耐受力是比较差的情况下尽量的及时的添加衣服这个有时候在公共场所是难免的
0: 明白了哈您看也有朋友留言他说呢日常总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感觉这个嗓子眼里面有东西卡着咳不出也咽不下这是什么原因主任
1: 它其实这个

0: 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主要是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慢性咽炎，主要是有异物感，有些病人会表现为咽干啊、咽痒啊、咽部的轻微的这种疼痛感啊。但这种异物感呢，一个是位置可能不太固定啊，不太确定啊。当然也有的病人啊，觉得啊就是这个地方不舒服啊。其实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会担心啊，我这是不是嗓子眼长东西了呀？啊，长时间的觉得这老是有的东西卡在那儿，有的觉得像个树叶一样啊，有的像个贴个草皮子一样。啊，有的觉得像个米粒粘到那一样啊，一种咳也咳不出来啊，啊是直接漱口啊也是下不去这种感觉，啊其实啊在这里呢，就是大好多病人都会有一种担忧啊，我是不是得什么别的病了啊？时间长不好啊，或者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时间长不好，我是不是嗓子眼长东西了？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来需要想做个检查呀，看一下自己放心，啊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种感觉啊，它不是。它不影响我们的喝水啊吃东西啊时候啊，一般来说它都是咽炎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如果说啊你这种感觉它会影响到你，比如说你吃饭呢喝水的时候感觉会比较明显啊，会有明显的这种阻塞哽咽感或者阻塞感啊，这个时候呢啊可能就是需要警惕了啊，来及时的医院进行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其实慢性咽炎本身来讲它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对有些人就是比较困扰啊，我没事儿坐那想起来老是觉得不舒服
1: 别扭
0: 啊，对啊，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啊，有时候会影响到这个，甚至说影响到这个工作的效率，影响到你的思路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要说它是很大的疾病嘛，它也不算是啊，这个的话就是说可能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因素的影响啊，你可以先比如说你最近这个是辛辣刺激的东西比较多啊，可以先暂停一下啊，吃一些饮食清淡一些啊，特别是这个夏季的时候啊，不要吃太凉啊，太凉的这个饮食啊，另外太甜的东西呢也不要吃，把这些不良的因素去除以后，你看看你观察一下看看啊，如果说是还是不好啊，那可以来医院就诊啊，看一下啊，可以开一些中成药啊，进行一些调理啊，甚至说有说啊，症状会比较明显了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影响到你的进食啊，影响到你正常的饮食，这个时候呢啊，需要进行一些喉镜的一个检查啊，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啊。
1: 好，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我每到换季的时候就感觉到咽喉特别的干痛，然后呢也会吃一些含片呐、有一些那个中草药的代茶饮呐、想问一下主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没？
0: 其实就是如果说你症状不是很严重啊，就刚才说的啊，仅仅是你感觉到有异物感，其实有些病人就是说我正常工作起来啊，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专注力比较集中的话，这种感觉也不是特别明显啊，这种症状是比较轻的话啊，可以自己使用一些含片呢、比如说西瓜霜啊，这些西瓜霜啊，然后这些银黄含花片呢、这些含片呢啊，这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中成药的一些留声丸呐、这些可以，自己服用一些这中成药的一些含片呢，甚至冲剂也泡，代茶饮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啊。另外，我就刚才说，主要是病因啊，要去除病因啊，去除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这样的话啊，可能对你的治疗的话更有帮助一些。
1: 好，明白了哈。您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种方式保持联络。直播的时候呢，还是有机会呢，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徐光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再来聊。
2: 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徐光。徐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立夏飞絮，怎样科学调养来远离这个咽喉炎症的困扰哈。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哈，点开这会儿是可以直接看直播，同时可以留言问题，我们也会梳理问题呢。有请徐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这会儿也欢迎各位可以把节目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呐，或者咱们的家人群、朋友群等等，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哈。我们这个时候平台上是有各位各种各样的留言，包括回复秒杀说要去这个 UP 商城来给这个妈妈挑选一下母亲节礼物的，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哈，来看一看哈。同时呢这会儿也看到有朋友在发省钱这两个字哈，发完省钱立马让您省钱，就是可以先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这是针对有装修这个需求的一些朋友哈，您可以先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先领钱再说哈。然后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这个省钱呢到我们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然后我们这个装修的话也是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的，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另外呢您如果说我说我最近我自己没有装修需求，但是我有朋友有需求，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其实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了，像我们每个月呢都会举行这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如果说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应该也会看到我们这个每一期的话也有一些视频的发布哈，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的，然后帮助我们大家提出的问题来解决问题。如果您有装修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如果您有装修的计划或者打算，包括身边朋友有的话呢，这会儿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来了解一下。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月份的天气哈，真的是说热就热，当然天气热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像正午时分哈，我们还是觉得说车上开空调会更舒适一些，但有的时候开了空调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气温没有降下来，车内还是很热，怎么回事？然后呢以为说是缺氟了，去加了氟，然后呢又清洗之后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怎么回事呢？到底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说到积碳必须提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专门来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呢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呢您就会觉得说哎，这有效果了哈，车好开了，然后又凉快了，就是除积碳带给您的效果。也重点推荐给您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239块钱，还有一款呢是清洁降噪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您同样是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好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留言的一些问题哈。除了这个秒杀888 然后装修之外的话呢，我们再来挑选一些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说呢，有的时候晨起刷牙感觉到恶心干呕，这是慢性咽炎的典型信号吗，主任？
2: 对，这个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就是说这个广在这个电视广告上啊都在说这个问题啊，而且很多病人呢，就是很多病人都会早晨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慢性咽炎的病人，他嗓子就是咽腔是比较敏感的啊，稍微受一些刺激呢啊，他就会出现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甚至说好多病人都要啊，我在那儿呕半天才能过来劲儿啊，这种才能感觉自己才会舒服一些这种情况，这种确实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咽腔比较敏感的一个信号啊。当然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都会出现在慢性咽炎的病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算是一个信号吧啊，但是不能完全说是它一定是慢性咽炎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一对一的这一个问题啊。
0: 好，我们可以先自行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慢性咽炎，是吧？
2: 对啊，比如说有些病人他有胃肠道的疾病啊，或者说是吃了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或者头天喝酒啊，或者说是比较酗酒了啊，在第二天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一定。如果说是短时间的啊，两三天之内的啊，就是很快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有海苔，一定是咽炎啊。如果是长时间的啊，出现这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考虑也是一个慢性咽炎的，确实可能是个慢性咽炎的一个问题啊。
0: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怎么区分普通咽喉痛和病毒细菌感染引发的炎症？
2: 普通咽喉痛，普通的咽喉痛啊，
0: 病毒还有细菌感染，
2: 这个来说是，它从症状上是可以有一些区分的，就是说，病毒感染的话。它往往通常合并了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的酸痛不适感甚至会有发烧细菌感染一般来说它就是一个局部的症状比较明显，嗓子疼就是说也会有发烧，但是全身症状并不会特别的重。
0: 好，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哈，当然最好
2: 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确实也很难区分，比如说慢性咽炎的急性咽炎的病毒感染，早期它只是一个病毒感染，但后期的话

0: 正规治疗啊，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细菌的感染，可能出现一个混合感染的一个情况也会有啊。所以说自行判断的时候可能不太那么容易判断，有时候我们医生也倒需要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呀来进行判断啊。这个可能只能说是一个大概吧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情况啊。当然如果说是你症状很重，还是建议你到医院进行就诊啊，不建议你自行来进行判断啊。但是病毒感染的话，可能我们就只单纯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就可以啊。如果细菌感染才会加上用一些抗生素啊。
1: 明白了哈，所以在咽喉痛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自行用那个抗生素是吧。
0: 刚才我给大家说那个办法，如果说就是说你只是感觉到疼痛不是很特别明显，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吞咽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是说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办法呀调理啊，吃或者说是观察一下倒是可以的。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吞咽的疼痛啊，饮食的疼痛的话，还是建议你到医院进行就诊啊。平时是比如说有些发烧啊，全身酸痛啊，这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的一个症状，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就诊。
1: 明白了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节目了，徐主任看看最后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对于这个慢性咽炎来讲啊，给大家简单的，可能这个大家关心的比较多一些啊。慢性咽炎的病人来说，第一个就是首先去除病因啊，尽量的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个条件来制定这个饮食啊生活的一个习惯啊，就是特别是我们立夏的时候少贪凉啊，空调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另外呢就是说饮食上不要尽量不用食用太多这个辛辣刺激的一个东西啊，去除这个病因啊。另外通过一些药物的调理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嗓子呢更清爽起来，好吧。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那些小贴士小干货也特别的多哈，所以欢迎各位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那个链接哈，收藏一下，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帮助我们各位更好的科学守护好咱们的咽喉健康。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徐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向好。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案例，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消息，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据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郑州已有80家银行支持商转公贷款直还模式。郑州市公开征求家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遵循事后申领一次性拨付的原则，适用于2026年1月1号后加装的4层及以上合规楼栋。近期2026年国际冰

0: 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获得银牌，这是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流水似水。

合成器的音色呢，就很像老式的霓虹灯一样，一闪一闪的，节奏很明快，而且旋律特别的洗脑。有意思的就是，哎，这么动感的编曲底下，是一首关于心碎、关于放手的苦情歌哈，这是王嘉尔写的一首歌。而且呢，朋友们，您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呢？是他自己写的脚本，自己来当导演，画面呢是特别有质感，有一种港式怀旧的色调，运镜呢有一种90年代老电影的胶片的感觉。那其实提到王嘉尔呢，很多好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歌手真的是唱跳俱佳，身材好，综艺感还特别强。其实呢，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音乐创作者，曾经拿过击剑冠军呢，为了追逐音乐的梦想，连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还有这个斯坦福的 offer 都放弃了，哎，现在就是做音乐，自己包办词曲，而且还担任了 MV 的导演，凡事都亲力亲为，真的是非常踏实的一位歌手哈。北京时间1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风力渐弱哈。从明天开始呢，河南的气温会开启狂飙模式，到本周日10号，省内大部气温呢会升到30度以上，西北部、北部部分地区率先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到11号，下周一的时候呢，全省的气温会再度上一个台阶。西部和北部局部最高气温会超38度，也就是说炎热的夏天终于来了。刚才不是说到本周日吗？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哈，因为本周日呢就是母亲节，生活的仪式感咱必不可少，对不对？哎，我们都说孝顺要放在日常，但是你该过节日的时候，这种仪式感也是少不了的，别人妈妈有的，咱妈妈也必须有，是不是？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没有给母亲准备这个节日礼物，给您推荐这个熨平时光的神器，叫做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叫做紫熨斗，是因为它真的能够熨平就是我们眼角的皱纹。里面呢添加了欧莱雅家王牌成分玻色因 Pro，意思呢就是专门应对眼角的细纹、黑眼圈，关键是用完之后能够紧致皮肤、消水肿。非常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容量大。您看，市场上我们看到很多眼霜是20毫升，这一支眼霜大容量30毫升，一支顶别人家两支。关键是呢还能用它用全脸，连颈纹也能抹，真的是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的高。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早上起来脸上可能会稍微有点浮肿，咱就用这个按摩头，冰冰凉凉的触感就像给眼周做了一个 SPA， 是不是？连这个按摩仪、眼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哈，非常的舒服还有效果。日常售价是300多一支的眼霜啊，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绝对给到大家实惠，188块钱，朋友们咱带走两支，您看行不行？两支整整了60毫升哈，一支不到100块钱，您看多划算，额外再给您加赠一支价值99元的迪奥999的口红小样。您没有听错哈，就买眼霜咱还送口红，这礼物的组合是不是特别的有新意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两支正装的眼霜都是大品牌，再给您额外加赠迪奥的口红啊，还是精品的礼袋包装，甭管您是送母亲、送婆婆、送闺蜜都可以，自己留着一支也没问题哈，反正这么划算，这羊毛不薅还待何时呢？您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您就发两个字秒杀，这一款价值188元两支正装的眼霜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是母亲节的特惠，但是这么划算的好物，是不是碰上了咱就可以薅一支啊。朋友们，咱们以前听歌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这旋律挺抓人的，节奏挺带感的。现在突然间发现这首歌它变了，这歌手呢可能没换，编曲呢也没有重新做，连节奏都没有动过，但是你就感觉听着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一首歌你从前觉得好听，现在觉得

懂了。在你哪个年龄，你突然间觉得一首歌你听懂了？仔细想想哈，可能咱们青春的时候听歌听的是皮相啊，就听这个旋律抓不抓耳啊，节奏带不带感呐、啊，歌手的声音亮不亮啊，就像吃小吃一样，图个新鲜刺激哈。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生活经历，这个加深，可能咱们听歌就变成古相了。可能歌词当中的某一个词和你某一天的经历就对上号了，这时候这歌曲呢就不再是娱乐产品了，变成了你的记忆触发器，是不是就砰的一下点燃了你。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从前觉得就很好听啊，但是现在觉得哎，你开始懂了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哈，有哪些歌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单纯的好听啊，但是某一天呢，你突然间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刚才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回复眼霜啊，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这个眼霜，188块钱两支的正装，确实很划算。快到母亲节了，可能很多好朋友就准备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们啊，当然也可以自己留着用，因为它冰冰凉凉的，按摩头很舒服啊，按完还消肿，还去皱纹，还呵护我们的肌肤，真的是一枝多能。刚才咱聊到歌哈，就说很多事儿真的是到了年龄你才能听得懂。其实生活当中不光歌可能会换味道哈，包括咱们吃了大半辈子的这个菠萝，可能之前也是吃法不对哈。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就是买完菠萝回家之后呢，就会切块倒盐水，然后在盐水里泡着，觉得这样吃菠萝就不扎嘴了。其实呢，这招哈就等于是无效操作。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靠盐水解决不了扎嘴的问题，加盐水没用哈，这泡出来的还是这个风味咸菜，不光齁得慌，对血压还特别不友好。那如果爱吃菠萝的朋友怎么治这个扎嘴呢？就您买回家之后用开水把菠萝就烫泡个几分钟，或者是干脆下锅煮一煮，煎一煎，高温一升上来，这个扎嘴的蛋白酶就直接熄火了，这个菠萝呢就变得很软嫩啊，软烂清甜，果香彻底的释放出来了，味道直接升咖。朋友们就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去试一试哈。当然我觉得这个菠萝除了热水一烫，做个菠萝咕老肉啊，也挺好吃，或者是空气炸锅烤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菠萝的美味开关被打开了。你发现有哪些水果的奇妙吃法，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分享分享啊。看到刚才还有好朋友在问，你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没有啊？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哈，从上市到现在已经热销了10万瓶。很多朋友就说加了两次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转速表很稳，而且一个月算下来百公里油耗省了一升的油，这省的这个钱呢，基本上就把养护成本这个给赚回来了。还有这个理解啊，他就说哈，现在呢打火一把着。油门更跟脚，去加油站的次数肉眼可见少，这快成顺口溜了哈。之前就跟朋友们分享过，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专治这个车抖，还有这个油耗飙升、动力不足啊。很多朋友说用完之后果然这个积碳一除，进气顺畅了，燃烧充分了，车的劲儿也回来了，油耗也乖乖降下去了，不用咱去跑这个修理厂，也不用去排队等了，加油之前自己拧开油箱盖，一瓶万能通加进去之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专属链接了，而且呢明细价格一目了然，您还可以看看其他车友用完万能通的真实体验啊，给您的这个使用做一下选择，是吧？不光是单瓶装，还有双瓶装，以及咱万能

通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装，以及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这个是完整的养护周期啊，朋友们用完它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清了积碳，还补了这个发动机的磨损，更加给咱的发动机做了一个长效的保护，等于是三管齐下。哎，用完三瓶刚好是一个完整的疗程，用完之后很多朋友就说发现了什么叫做老车焕发新颜，高速上超车那叫一个利索啊。微信平台上咱的老朋友哈还在说今天的话题，在说这个歌的事儿。什么歌，就是以前听着好听现在听着开始懂了。方宗啊也是咱的老朋友了，他说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哎，我也觉得这首歌以前听着就觉得旋律太好听了，现在就觉得明白什么叫做诗和远方啊。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您发文字或语音都是可以的。

坐上火车去拉萨啊，这首歌呢，发行了也应该有20年左右了哈。2007年的时候收录在徐千雅的专辑当中，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要往前推一推了。2006年的时候，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在这之前去西藏，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遥远的梦想哈、啊。因为这个高反，再加上漫长的

颠簸，可能就会劝退很多人的脚步。所以呢，当那条像巨龙一样啊飞在草原上的这个天路真正扑通的时候，终于能够买到一张车票，说走就走的激动啊，就是大家伙儿终于可以快速的去到西藏了，这个激动的心情就被音乐人何牧阳给捕捉到了，就把这首歌写成了词曲，交给了嗓音非常有穿透力的徐千雅这位歌手。那你听他唱歌，你会感觉真的不娇柔造作，也就是热气腾腾的感觉，还带着那种风沙感觉，充满阳光的味道哈、啊。而且呢，这首歌把西藏民歌当中特有的六八拍那种摇摆的节拍和当时很前卫的电子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听着听着就脚步 不自觉地就开始打节拍啊，心呢也飘到了雪山脚下，你好像已经站到了这个布拉达宫的红墙旁边了，是不是？这首歌呢，是我妈妈天天在嘴边唱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是吧？所以呢，也是我小时候听的时候觉得，挺好听的。但是现在真的是就觉得更好听了，更有味道的一首歌。可能坐上火车去拉萨，早就不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旅行，更像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一次搁浅的计划，可能是攒了很久的年假，也许是终于鼓足勇气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又或者是只是想在按部就班的日常当中给自己买一张暂时说走就走的车票，是不是？生活有时候就是很像一趟开往高原的列车，穿过隧道，越过土地，海拔越来越高，呼吸越来越重，但是窗外的风景呢，也真的会越来越壮阔。这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啊。今天问到各位好朋友，有哪些歌你从前觉得好听，但是现在开始突然懂了。微信平台上片刻说李宗盛的歌，你看这是很多好朋友都说李宗盛的歌，比如说什么山丘啊，是吧？还有半糖说孙燕姿的天黑黑，以前觉得歌词听不懂，但是现在突然间听懂了那种坚韧。天黑黑是坚韧，我记得天黑黑好像是外婆的故事吧，我也记不清了啊。还有野生放映员啊，他说告五人的歌《披星戴月的想你》，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 city 哈，就很适合开车兜风的时候来听，我觉得是一首特别减压的歌，也是给自我打气的一首歌，对不对？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 city 哈，就很适合开车兜风的时候来听，我觉得是一首特别减压的歌，也是给自我打气的一首歌，对不对？还有知识就是力量啊，他说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以前只觉得旋律甜，现在觉得珍惜的重要性，他说的很长哈。

只觉得好听，但是现在突然间懂得旋律的意义或者是歌词的意义，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以前呢，咱年轻的时候装房子，只是会跟风，是吧？呀，这个网红款很漂亮，啊，这样装显得很气派。但是呢，有了生活阅历，咱就知道装修房子啊，一定要符合咱家人的生活居住习惯，这样咱入住起来才更加的舒适安心，对不对，朋友们？那如果大家伙有装修的需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花圃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务必了解了解。首先有三重的保障机制啊，让您装修起来更加的安心。第一重呢，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咱预算多少花多少。第二个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和花圃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有任何纠纷先从质保金里赔付啊、避免扯皮。还有如果您怕拖延，咱媒体还有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直接赔付200。所有的项目完工之后呢，还会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这个环境这个环保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入住之后我们能不能安心，所有的不是说是那个装修方说了算哈，这个数据说了算。而且参加到咱家装节活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每个月的吐槽大会，到时候呢华埠装饰的董事长会到现场当面听当面答，哎，咱们业主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能够提升这个装修的服务质量服务这个标准，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您看看以前装修可能会像开盲盒，是不是朋友们？现在咱就是透明房，有硬核保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只要是有家装的需求都可以来报名了解了解，是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喽。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讲了太多客套话，也要和自己说说心里话。魅力变奏曲，对话自己，提升幸福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这不刚上班吗，就看到关于这个上班的一个消息，和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就说近日呢，浙江温州有网友就说啊，员工呢在公司的食堂吃饭的时候只能站着吃，不能坐着吃，还发了相关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这个食堂里啊，这个桌子的高度啊就比较高啊，桌子旁边呢又没有椅子，在场所有的朋友呢只能站在餐桌前来吃饭。这工作人员就说哈，他们的公司呢就是要求站着吃饭，是在学国外的一些公司、员工站着吃饭的习惯，因为站着吃饭你会吃得快，大概20分钟就能把饭吃完，就能直接去上班了。这视频一发出来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你说这是哪是食堂啊，分明是人形的充电桩，是不是插上去20分钟满格拔电，这还能连轴转。我记得这个国外站着吃饭一般都是在那种精酿的酒吧当中，是不是可能就是端着杯子聊聊生活，是吧？但是咱端着这个不锈钢的餐盘吃饭，这氛围感直接就没了啊。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是不是您怎么看呢？给个座位也不难吧，是吧？给个座位也不是讲究排面，是让干活的人知道公司会把你当成累了的人，而不是不需要维护的这个永动机，是不是？您看有没有道理呀？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和朋友们聊聊关于音乐方面的事儿哈。有哪些歌曲呢？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挺好听，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听，而且还听出了味道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看大鹅这位朋友就说，之前听朴树的《平凡之路》觉得很燃，对呀，里面的歌有一句叫做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确实很燃哈，歌词写得很燃。然后他接下来说，现在听就觉得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哎，是的，就朴树唱的呢不是对生活的妥协，是看尽繁华之后的那种踏实感。啊，这位大鹅啊，这位朋友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也可以都来说一说，是不是？还有这个加菲猫。

也是咱的老朋友哈、啊。他说以前觉得甜甜的情歌很好听啊，现在才觉得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愿意成全你的幸福，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以前觉得小情歌，现在听出了不同的味道啊。还有这个小周，他说以前听赵雷的《成都》，觉得是民谣小清新，现在觉得是异乡人的漂泊。哎，确实是这样的啊。以前呢，总想去玉林路的路上走一走，是吧？现在才发现，这个把异乡走成了故乡。哎，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和朋友们说到这个随身 WiFi 的事儿、啊、哈，那很多好朋友都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随身两个字，您会看到一个链接，打开之后呢就看到一个非常划算的随身 WiFi， 这个是咱交广领航自己销售的哈，原价是168，现在做特价的价格是68块钱，可以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很好用，又网速很快不卡顿，特别是经常跑车的师傅们，是不是让您接单更加的精准，导航更加的精准，有的就是师傅们买回去之后就觉得，哎，这个是强单加速器呀、啊！啊，是休息的时候，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再也不心疼流量了啊，不会就是每个月都出现流量超额的这种情况。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发随身两个字啊，这一款好用的随身 WiFi， 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说到解压呢，最近听的最多的就是这首老歌鞋子特大号。这首歌呢收录在杰伦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呢周杰伦和方文山就凑到这工作室开始想啊，这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伙绷得这么紧，能不能写一首歌就单纯的让大家开心的笑，甚至忍不住摇头晃脑就可以了。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这个喜剧大师卓别林啊，卓别林圆顶的礼帽，还有那根细手杖，标志性的大道滑鸡的皮鞋，简直就是幽默的实体化，是不是？而且杰伦说过一句话特别妙，他说啊，就像双截棍啊是李小龙的符号，那特大号的鞋子就是卓别林的喜剧密码，是不是？所以呢这首歌的名字也叫做特大号鞋子，鞋子特大号。听完之后确实会嘴角上扬啊。卓别林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说人生啊，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所以有时候呢，换一双大号的鞋子走路，可能步伐反而会更加的轻快一些。刚才杰伦的这首歌呢，给咱的生活按了一个放松键。其实我觉得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咱们总是盼着孩子快点长高啊，快点懂事，有时候真得学学卓别林大师的那双特大号鞋子的节奏，别催得太紧，要允许孩子偶尔笨拙，偶尔慢半拍，然后开开心心的按照自己的

步调成长。哎，不过话说回来，快乐成长是底气，终究啊，身子的这个底子得给孩子打牢了啊。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知道，3到18岁是咱孩子，是咱宝贝儿这个长身体拼免疫力的黄金窗口期。很多爸妈呢一看，哎呀，自己孩子这个长个长得慢，换季总感冒，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补钙补维生素哈。你这个思路倒没错，但是可能就漏了一个关键的拼图，叫做氨基丁酸。这个不是什么网红的概念，这是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的新型的营养元素。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研究和应用，所以很多家长朋友是不知道的。它其实呢悄悄在这个能够把孩子的这个生长的小马达给转动起来，那缺什么补什么才对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这个儿童的营养团队反复打磨，推出了一款就是专为3到18岁青少年定制的氨基丁酸的饮品。配料表很实在，不仅呢核心成分添加了氨基丁酸，而且特别搭配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啊，口感不错啊。孩子睡得踏实，吃得香，长得壮实，家长朋友们才能够真正的放心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发送成长，发成长两个字，这一款饮品就可以看到了哈。有时候千万别错过孩子这个生长发育的黄金窗口期哈，是吧？关注孩子的这个营养健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向好。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案例，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消息，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据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郑州已有80家银行支持商转公贷款直还模式。郑州市公开征求家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遵循事后申领一次性拨付的原则，适用于2026年1月1号后家装的4层及以上合规楼栋。近期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获得银牌，这是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流水似水。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对呀。
1: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翰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8: 最好的保护。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栏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

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想喝牛奶，我奶奶小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6: 妈妈，我能吃吗？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爱情真伟大，这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歌。你不要以为，不要误会，我们两个最近在感叹爱情的伟大之处啊，嗯、这只是莫文蔚的感叹。
1: 你这个把自己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是，
0: 那必须得摘干净，不然就有朋友问了，说怎么了？最近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有，
1: 没有，就是小唐的心里只有工作，你知道吧？
0: 就只有搞事业，
1: 完全没有感情可言。天天就想着每天早上这个先上上直播，
0: 对，
1: 然后呢下直播以后10点再赶快去上视频的直播，
0: 对，然后这一天就算完事儿了，朋友们。
1: 是是是，哎、下午是不是一般累的就直接躺平了？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必须的。
0: 我就在想，就是要是有一天我能够躺着赚钱就好了。
1: 哎，
0: 有没有那种躺播？
1: 还真的有，我跟你说，就是想躺赚的工作哈，最近有一个火出圈了。
0: 哎，
1: 就是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推出了一个这样工作哈，就真的是把这个躺平玩出了新高度，躺着就能赚钱，躺着玩手机都行，
0: 嗯，
1: 并且周期还灵活，有15天的，有30天的这样的工作可选。啊，就是躺着完成各种吃喝拉撒的事儿，在床上就行。
0: 对，因为它有一个新研制的，好像一个什么床，就大概是需要真人去做测试的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听着就跟做梦一样？天上掉馅饼啊，不用风吹日晒，不用干体力，也不用干脑力，你往那儿一躺。就是刷手机看看剧，钱就到手了。
1: 是是是，但是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工作非常轻松啊，它其实是航天员科研训练的一部分，是为了研究咱们人体在长期卧床时的一些生理变化。
0: 嗯、
1: 其实啊，说白了就是为航天事业来做贡献的。是吧、
0: 啊、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吧。
0: 是的，但是这个工作有一个门槛啊，就是只允许30到55岁的男性，
1: 嗯，
0: 而且身高在1.6到1.75米之间。
1: 是，
0: 我托哥挣不了这钱了。
1: 不好意思，这个1.8米以上的就含泪啊。
0: 对对，
1: 含泪
0: 挣不了这钱了。
1: 毕竟大家都知道，毕竟这个航天舱里面它对身高的确是有要求的，
0: 对，
1: 不能太高。
0: 是的啊，
1: 哎，包括飞行员也是。那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工种、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嗯、
1: 是吧，感不感兴趣？
0: 对，那是感兴趣的。
1: 感兴趣的扣一门一。
0: 可惜我跟你说，身高卡住了你，性别卡住了我。所以我们还得一大早早起跟朋友们来做直播，好不好？好了啊，你现在看到的是双卡组合。
1: 双卡组合。
0: 双卡。早上7:06，你好，我是小唐。
1: 然后我是 Tony， 我们是
0: DNA 双卡组合。
1: 差点说成双卡组合。OK。今天是星期五啊，5月8号了、嗯、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0: 哎、
1: 相比昨天，其实今天省内的温度有所回升。
0: 对，
1: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出门发现有一点啊，就是这两天的空气质量真的是特别的好。
0: 是、嗯、
1: 今天省郑州市又是优啊、
0: 嗯、
1: 然后另外我看到今天的温度是14到25度，这是郑州市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另外看到基本上今天全省的这个各地市啊，温度都在24度上下，这是最高的啊。相对来讲，今天温度比较低的，我看到是23度，最高那是信阳市。信阳市今天是阴转多云，温度是13到23度。其实这个相对来讲温差还是有点大的。早上起来，你看最高温度只有14度左右。哎，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早上，特别是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的。
0: 是的啊，昨天大家很多都说风比较大，今天其实风有减小啊，全省是偏南风3级左右的，北部阵风会达到6级、
1: 嗯、
0: 最高气温西北部25到27，其他县市是23到2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南部9到11度，其他县市是12到14度。
1: 是的，然后看到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的这个趋势哈、啊，就是会持续升温，到了本周日最高温度省会郑州市将会来到35度，到了下周一周二最高温度将会飙到37度。
0: 对，
1: 这立夏以后夏天说来就来，这么快吗？
0: 一天一个样啊，朋友们。
1: 这么快吗？
0: 昨天在我抖音直播间就已经朋友又请我吃夏天的第一口西瓜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冰镇西瓜。我说哎，这个好吃，这好吃。
1: 你说这不是我第一口。我们餐厅早就有西瓜了。
0: 哎呀，好了朋友们啊，欢迎在早间的7:08继续在早安881跟 Tony 和小唐相遇。 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着六个汉字河南音乐广播，
1: 是的，
0: 就可以正常的留言了，添加一下关注啊，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都可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小唐的抖音账号，
1: 没错啊。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随身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比如租了房子这个新家啊，这个信号啊网络信号不太好，或者是出去玩特别是出省的话手机的流量不够用，都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随身 WiFi 啊，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28块钱最低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啊，不管是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用，我们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对，你也可以回复一个成长来看一下儿童成长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我们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呢，把氨基丁酸做成了一款非常好喝的饮品啊，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对于孩子这个抵抗力差不长个等等这些问题那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
1: 是的，
0: 还也可能是孩子身体缺乏这个微量的元素了，关注一下氨基丁酸吧，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种营养元素，现在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饮品了。
1: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枕星河说啊，这个郑州的春秋装啊销量一直都不太好，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来不及穿，
0: 就是春秋感觉就是个过渡的，
1: 是
0: 啊，是在给夏天和冬天打个前站，就是哎我出来一趟，哎我又回去了，哎我又出来一趟，哎我又回去了，哎我怎么出不来了，就是这种
1: 让我想起周星驰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你打我呀，
1: 不过说起来啊就是春秋装这一块，的确啊就是春天还好，就是秋天有一个这个风衣这一块，你发现没，咱身边穿风衣的人真特别的少，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风衣，
0: 我有
1: 啊，就是几年没穿过了，
0: 我还
1: 真穿了，
0: 还真没咋穿过，
1: 真没咋穿，
0: 还真没，因为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对于风衣有一种执念
1: 啊，
0: 就是会觉得说她穿上去就很像是那种偶像剧里边的女主
1: 啊，
0: 长的，她站在风中，风把你的头发吹起来，风衣带飘飘，
1: 那
0: 时候就算你演的是一出悲剧，你都特别的美
1: 啊，
0: 然后短的就感觉是利索、飒爽、干练，职场都市俏佳人的那种，你懂吧？
1: 啥时候这个穿一穿呗？
0: 穿啥时候穿一穿？你天天见我，你见我穿过不？
1: 不是，那就是咱见不着，是不是啊？这个上午10点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间穿穿也行啊。
0: 那不行，我是轮椅坐播。
1: 就是上面穿着这件秋衣，不是秋衣了，
0: 上面穿的漂漂亮亮的，下面是个秋裤，
1: 下面是个秋裤，
0: 对，
1: 哎，
0: 轮椅坐播，欢迎大家去围观一下，好吧？你就懂我这个轮椅坐播是什么意思了。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扫码就可以添加小唐的这个抖音号了，然后每天早上10点钟他都会准时在抖音平台直播的。
0: 是的。
1: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整27年前，让我们做一下时光机啊，回到1999年，朴树的歌
0: New Boy。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来 ，Two 带来这首歌叫做《红蜻蜓》，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小虎队的版本哈。
1: 没错，
0: 小虎队三个人 ，Two 两个人也行，也行，
1: 也行。对对对，最早小虎队是1990年的时候啊，发表一张专辑叫做《红蜻蜓》，那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原唱，小虎队也是翻唱
0: 啊，
1: 也是翻唱。然后另外想说的是，其实这首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是大家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共鸣感很强的感觉吗？你看歌词写的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们都已经长大，就玻璃弹珠，我觉得对于80后啊70后啊甚至90后的一些朋友来讲，就小时候一定玩过的。
0: 对的
1: 啊，就是
0: 开画片弹弹珠。
1: 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对这些这个弹珠啊之类的游戏有没有印象？
0: 你们男孩子玩的比较多
1: 啊，
0: 是不是？我们女孩会跳皮筋拍画片。
1: 是，男孩就在这个操场上挖几个洞，然后把弹珠依次的这个
0: 弹进去。
1: 对对，从几个那种很小的洞，你知道吗？
0: 等等
1: 啊，
0: 这不就是高尔夫吗？
1: 还真可以，就是手上高尔夫，
0: 手搓高尔夫，
1: 手搓
0: 或者台球，也是异曲同工的嘛，对不对？
1: 是
0: 手搓斯诺克，手搓高尔夫。
1: 就是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这个真的像刚刚我说到的这样玩弹珠的方式，有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对，但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听着这首歌我去找，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红色的蜻蜓，看到的要么是绿色的，要么是黄色的。我在想红蜻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像四叶草一样，因为四叶草它其实也是三叶草的一种基因突变嘛。
1: 是，
0: 对，就是突然变化出来四个叶子就很少见。红蜻蜓是不是也是黄蜻蜓跟绿蜻蜓的基因突变？
1: 有可能。没事，咱们多逛逛公园是吧，公园里面蜻蜓啊或者三叶草四叶草。

0: 就是还是能见着的哈、啊。说到公园，最近啊，杭州的一个半山公园火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园惊现了这个钢铁侠的装备，就是外骨骼机器人。
1: 嗯，哎，在这个半山公园投放了，
0: 是不是挺新鲜的？
1: 是啊，这个玩意儿往那儿一摆呀、啊，真的就很像是科幻感了、
0: 嗯，
1: 就感觉是咱们普通人也能秒变钢铁侠了。在这个半山公园里呢，外骨骼机器人开启了机械辅助运动模式。
0: 哎，
1: 就是你不想动的话，有它帮你抬腿帮你省劲儿。
0: 是是是、嗯，外骨骼其实就是穿在身上的一种这种像骨骼一样的机器。
1: 哦
0: 啊，然后但是它可以就是比如你抬腿可能只需要这个，嗯、比如说这个5分力吧，它能帮你减少到2分力，就这个意思、哦。
1: 那这个对老年人是不是特别友好、
0: 啊？是的，然后这个租金也特别友好啊。先来说说租金，非常亲民，每小时只要9.9块。
1: 嗯，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想尝鲜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了。
1: 有些共享充电宝啊，你们都快比上这个了，你们反思一下。
0: 充电宝刺客是吧？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体验一把这种未来科技运动的快乐了哈。
1: 嗯，平时
0: 啊，
1: 平时运动比较少。如果体力也不太好的朋友、
0: 是
1: 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隐形的助手吧，
0: 对，
1: 你走路啊爬坡的时候啊，他能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听这个名字半山公园，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你要走一些山道，在这个山道上呢，因为有了这个辅助之后可以逛得更轻松，也不用担心爬不动山了。
0: 是，而且啊，对于一些这个有运动康复需求的朋友，他还能在专业指导下帮助大家进行这个步态的训练呀，力量的恢复啊，然后在散步休闲的时候悄咪咪的，哎，就完成这个康复训练了。
1: 嗯，
0: 就算是运动达人也能靠它来尝试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动作，拓展运动的边界，让逛公园这件事儿啊直接升级为科技感运动试炼。
1: 是，你看刚刚我们举了好些个例子，也就是说不管是老年人平常不怎么运动的朋友，还是说身体受伤了需要做一些康复的朋友哈，都可以在外骨骼的助力下更轻松地参与到户外锻炼当中、
0: 嗯、
1: 去享受运动的乐趣。
0: 没错，哎，想象一下这些大爷大妈们带着外骨骼机器人在公园里面散步，哎，这个画面是不是科技感拉满了、
1: 嗯、对，
0: 说不定啊，就是半山公园很快会成为一个新的打卡名片。
1: 哎，人人都是钢铁侠是吧、哎、
0: 还得是杭州是吧？
1: 哎，如果穿上这个外骨骼它是让我们更轻松了，那我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辅助作用，因为你轻了嘛。
0: 但是它自身还是有点重量的、
1: 哦、本身有重量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说它只是说能够辅助，而且就是不能把它就是作为你就是一个
1: 长期运动的一个特别神器。
0: 对对 对, 对, 对，一个极限运动的这样一个辅助是不行的。
1: 明白了、嗯、
0: 更多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杭州出现这样的事儿让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它主打的这个科技之城嘛。
1: 对，是的，
0: 就是嗯，其他城市如果出现了我还觉得嗯，但是杭州出现了我觉得哎，这个非常正常。
1: 哎，那下一个出现的城市也可能就是在深圳了。
0: 哦，有可能
1: 是不是？
0: 还真的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想不想这个外骨骼的公园也逛一逛，逛起来、嗯、不管是这个公园也好啊，或者是外骨骼也罢，我觉得每天的这个运动啊的确是非常需要的。天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小唐，就是不管是小唐的去健身房，我去跑步、
1: 嗯、
0: 我觉得适当的这样的运动不管有没有这种外骨骼啊这个来助力吧，就是都是很需要，特别是在现在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
1: 是，
0: 在这些天，昨天夜跑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段时间就是出去参加比赛的，参加马拉松啊半马全马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以至于昨天晚上我好多人我都觉得这个最近是到底是干啥了，这肤色一下这个
1: 黑了
0: 好多。对对对，大家都说去跑马拉松晒的了，的确是，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身边你发现就是运动的这个氛围啊越来越好了、
1: 嗯、对，
0: 就是大家参与这样的不管是平时或者是比赛也越来越多了，也就是收音机前的这些咱们朋友们哈，也都是能动就动起来，多运动运动，
1: 天暖和了有些肉也藏不住了，咱们该动就动吧。好不好、
0: 啊、
1: 家人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关于运动，关于刚刚那个外骨骼的机器人，你有没有什么想聊的话。你看未来可期，这位朋友就直接在发外骨骼机器人没有图。
0: 以为我们要带货是吗？我们说到带货呢，还是先来说说我们真正要跟大家讲分享的家装节吧、
1: 嗯、
0: 就是最近如果大家准备装修的话、
1: 嗯、
0: 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老房翻新啊，都可以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

0: 也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家装节在五一之后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就是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会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当场发放奖励哈。并且如果你对这个家里面的空气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敏感，想提升这个，特别是装修之后空气质量的话，如果回复家装节，还能够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这样一个专属福利。总之呢，就是让你的装修材料更环保，让大家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
1: 是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我就是我这位朋友说，80后男孩的玻璃弹珠，女孩的跳皮筋儿啊，这都是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这两天80后女生跳皮筋儿在抖音上火了，直接给00后的孩子跳懵了。
0: 又上了一课是吧？
1: 对，花样特别多，是不是？
0: 是，不过的确是，就是现在00后的小朋友们哈，
1: 你们玩过啥？
0: 孩子们哈，可能是因为这个平时不管是这些手机也好，或者平板也好，就是可能这些作为他们的这个玩伴更多的出现。
1: 对，
0: 真正像咱们小时候那些
1: 户外的那些运动，
0: 对，少了。不过我觉得80后啊，包括70后能言传身教的这方面也可以言传身教一下。
1: 那真的是，就看小孩愿不愿意学了。
0: 是。OK，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葛东奇，
1: 悬溺。

0: 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早安，
5: 大家好。

0: 爱是怀疑，我们听到的是陈明熙带来的一个版本。
1: 是的，来自香港的歌手啊，他也是乐坛的高材生了，毕业于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好的，时间到了7:37，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好了，接下来 DNA 组合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评选的事儿。
0: 对，
1: 这个评选呢是音乐评选。
0: 哎，
1: 这个评选发起的这个发起方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票务平台。
0: 对，
1: 哎，这个票务平台评选出了最佳乐队、最佳现场，还有最佳音乐节。那它是谁呢？它就是秀动票务。
0: 对，不是平常我们说的猫眼啊、大麦啊，就类似于这种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平台哈。
1: 嗯，
0: 这个秀动票务平台呢，它是专门提供独立演出的平台。所以基本上你会听到的一些名字不是那种市场上谁都知道的，相对无论是乐队啊还是音乐人来讲啊，都是比较小众一点的。
1: 对，

0: 我得先举手啊，这其中有些我都不知道，真的我都不知道。家人们，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对，来盘点盘点啊，就是主要这个颁奖都是颁的是2025年的哈。比如说这个2025年的最佳乐队来给到了梅卡德尔，其实梅卡德尔的确是这两年独树一帜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的存在了。他特别区别于那些好蹦的口水歌，他树立一种比较独特的审美风格了。
0: 大家如果现在有手机里边有那个听音乐的平台的话，
1: 是
0: 音乐平台，你去搜一下梅卡德尔。梅是梅花的梅，卡夫卡的卡，德国的德，尔呢就是尔康的尔，是吧？尔康的尔啊，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听一听他们这样的一种风格。而最佳民谣，这个可能认识的朋友就会多一点了，200
1: 啊，
0: 是的，在这个民谣比较低迷的当下，200的巡演呢，门票经常是能够售罄的，说明他依然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跟现场的感染力。
1: 哎。最佳另类啊，给到了 FAYZZ 哈，因为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乐队啊，非常小众。但是秀动能够关注到这种非常小众的乐队，我觉得哎也是值得点赞的。
0: 是，那么最具人气的摇滚乐队给到了谁呢？给到了刺猬乐队。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过乐队的夏天，应该对刺猬乐队会更熟悉一些。不爱洗澡的主唱，然后很酷的鼓手石璐啊，
1: 是的，
0: 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标签。
1: 哎，年度人气给到了 Chase。 之前 Chase 平时我们私底下也会经常朋友之间分享哈，的确是非常年轻，很有才，然后唱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欧美的这种味道特别浓郁哈。但是有一点，只要他不塌房，就是前途真的是不可限量。
0: 这个音乐人啊，我是真不了解，回头我要去搜一搜。
1: 回头搜一搜
0: Chace 啊，家人们 Chase。 最佳的音乐现场呢，如果你是在江浙沪的朋友的话，应该会或者曾经去那儿玩过 可能会有一定的感受。分别是在杭州，这个地方叫有你，以及在南京的1701，
1: 我还有一件他们的 T 恤呢，官方 T 恤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南京的话，就是喜欢音乐现场的话，别错过1701，然后去杭州的话，别错过有你。
0: 对，这个有点像咱们郑州的七家。
1: 哎，是的，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2025年的年度音乐人，他给到了声翔乐队。很多人其实看过声翔乐队的巡演啊，就是一帮60多岁的老大爷，依然勤勤恳恳的在每个地方啊，每个城市跑巡演，的确令人敬佩。然后声翔乐队的成员每个都是大神级别的，这群大爷们没有倚老卖老啊，没有动不动就出来喊话，表示对乐坛失望啊，什么企图这个指教一下年轻人这样的啊，他们一点爹味都没有。所以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年度音乐人给到声翔乐队，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了。
0: 是的，而最佳贡献奖是给到了痛仰乐队。哎，大家又是一个听说过的熟悉的乐队名称了啊。
1: 是的，
0: 痛仰他们有一个后浪计划，是一直都在扶持新的音乐人。去年呢出了第5张专辑，而且还搞了后浪生活节。从理论上发掘新乐队出合集是顶流的厂牌应该干的事儿，而当厂牌不作为的时候，痛仰这种老牌乐队就站出来了，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1: 所以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作为票友平台呢，秀动愿意出来设立这种独立的音乐奖项，实属难得。那这些年内地对音乐人的奖项设置的确也少了很多，你发现没？就颁奖礼我们见的越来越少了。
0: 对，
1: 期待更多的平台能够站出来啊，给更多的新人展示的机会，然后给更多认真做音乐的人以鼓励吧。好吧。
0: 小天使妞妞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说他预约了要抢谢霆锋演唱会的票，
1: 比较难抢，
0: 应该是很难的啊，家人，真的。
1: 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啊。
0: 对，但是最近其实郑州有一些演唱会，大家可以蹲一蹲去抢票，比如周深有少量的余票，
1: 是的。
0: 陈慧娴7月份的巡演也会有一些票，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谢霆锋，
1: 新裤子也有余票，
0: 对，新裤子也有，
1: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看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装修省钱的事儿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那在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呢，来选装修更放心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回复省钱过来吧。
0: 是，装修我们能帮大家省钱，爱车也能帮大家省油。怎么省油呢？您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油耗升高啊，是因为你的发动机的燃烧变

0: 充分了，很有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内部布满了积碳。这款黑色的物质呢，它就会让我们的爱车啊莫名其妙的抖动，然后动力变差，以至于你的油耗就蹭蹭的往上涨。那想要清除它也特别的简单，万能通下去一瓶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无论是单瓶的万能通，三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的精装系列的礼盒，都是能够解决咱们爱车的这些刚刚我提到的上述的问题哈。
1: 是的，
0: 无论您是3万公里、3到8万公里，还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无论您是传统的老油车、增程或者是插混，都适用。现在回复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按照我们的介绍啊来选择对应的产品。
1: 嗯，没错，想要充我们的万能通就记得啊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都是可以的。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要听一首翻唱歌啊，原唱是杨乃文。
0: 对，
1: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翻唱的版本《
0: 星星堆满天》。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这位朋友在发节目单。说实话，我们这个节目单啊都是非常随机的，我们俩每天要说什么话也都是就是啊，
2: 自由发挥的，
0: 自由发挥
2: 部分比较多。
0: 对，但是我们每天的这个东西它不会是随机的。
2: 对，
0: 我们每天在 UP 商城的排品啊都是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比如说这个周末马上就要母亲节了啊，就是星期天，如果想要送给妈妈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那么优选大牌的护肤精华吧。
2: 是，
0: 今天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理精华75毫升，哎，就给大家来做一个优惠的价格了。这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很多人梳妆台上常备的精华啊，
2: 是
0: 好评率非常高。
2: 没错，它是第四代成分的一个升级了，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啊，蕴含多重细胞的关键能量，从根源唤醒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生成。那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先说说价格。这个如果大家在观其查一下啊，一瓶75毫升的这样的小黑瓶呢，卖到了40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商城下单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正装，等于说188块钱收到两瓶正装，平均一瓶情况还不到100块钱，性价比极高。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啦。
0: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价格，我都很想说一句已经过时了的话，
2: 啊，
0: 朋友们谁懂啊，观其409，在咱家188，两瓶
2: 是
0: 啊，两瓶，而且是正品保真。它这个最近气温比较高，但是风又很大，大家会发现皮肤是非常容易干燥起皮儿的，
2: 啊，
0: 这款精华就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状态，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去补水，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啊，干皮、油皮、敏敏皮都可以，任何年龄段也都行。75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你可着劲儿用，能用3个多月，量大实惠还好用。那两瓶大半年没有问题，大半年只要多少钱？只要188。你可以在洗完脸之后，爽肤水之后直接去用它，或者可以加在面霜当中，加在身体乳当中都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用起来不用丝毫的心疼，就哭的用就可以了，快出来用啊！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呢全部给大家配的有品牌的礼袋包装。
2: 没错，这个第四代的小黑瓶肌理精华哈，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保湿、紧致还有舒缓方面做的的确是特别的好。坚持使用的话，能感受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泽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除了这个小黑瓶之外啊，还有像99块钱的阿胶膏啊，还有89.9块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呀，还有198起的中国珠宝啊，还有中国黄金呀，等等啊，都是特别适配于作为母亲节礼物来选购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周日的时候就是母亲节，我们今天把这些品推给大家，就是保证您在周日可以收得到的。
2: 哎，
0: 所以朋友们放心下单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昨天我们不是那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嘛，
2: 对，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小黑瓶的精华带给大家。这个大家如果昨天买了眼霜的，今天也可以把这个带一带，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2: 是，毕竟这个原价啊一瓶是409，现在两瓶到手只要188，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啊，错过今天就要拍大腿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2个字。
0: 是，正是因为这一款产品它是不挑年龄不挑肤质的，所以188买一瓶送一瓶，你可以跟妈妈一起一人一瓶，也可以跟闺蜜一人一瓶，也可以如果结婚的朋友啊给妈妈和婆婆一人一瓶，反正就是怎么送你这个价格都能送出来大牌的气场。188到手两瓶，市场价可是409一瓶呢。
2: 没错啊，复购率极高的第四代欧莱雅家的小黑瓶肌底精华，你值得拥有。记得回复秒杀过来。再来听到毛不易的歌《
0: 牧马城市》。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

0: 因为它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端午假期从6月19日至21日连休3天，不调休不补班，高速公路不免费。
1: 一季度内地机器人出口113.2亿元，销往148个国家，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0: 国产外骨骼机器人5月起可以帮助瘫痪患者行走，再次打破海外垄断，适用于2000万障碍人群。
1: 最高法发布了交通事故赔偿新规，明确开门杀责任划分，6月30日起实施。
0: 江苏盐城启用无人机空中执法，自动识别违停占道，拓展智慧城市应用场景。
1: 王心凌深圳演唱会被失控的激光灼伤腿部，主办方已致歉，称降雨导致线路故障引发事故。
0: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将展映《霸王别姬》4K 修复版，巩俐将出席经典单元放映环节。
1: 蔡琴宣布明年底将正式告别歌坛，结束48年歌唱生涯，感恩歌迷多年支持。
0: 全国高尔夫锦标赛重庆开幕，有25个战队167人参赛，其中的高校战队成为新的亮点。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